抓的，给老公拿着份个奖。这是发生的故事，我你读，骂人那穷给侬死的，就忙着叫么把的抓的，给老公拿着份个奖。这是发生的故事，我你读，骂人那穷给侬死的，发的把侬，发的把什么？